0: 今天来带你看一个我的朋友。哦，
1: 你在哪里认识的？
0: 是我家乡的朋友，但是他们现在住在广州了。
1: 哦，住在这吗？
0: 对，就是这个小区，你看，它算是广州比较靠近市中心的位置了，所以它很贵。
1: 就是上班很方便是吗？靠中心，
0: 上班很方便，但是你看它小区挺小的嘛，路很窄，你看车都要这么停，没办法，因为这里太贵了。
2: Today, Ping Ping would take Nam to meet an old friend, who, like many others, once started out in a small rented room in an urban village.
0: Hello, 这是我朋友
1: 啊、Hello,
0: 长得很可爱吗？你又害羞，走，对，我们一起去他家看一看，做客。
2: 10 years ago, Ping Ping's friend moved from Hunan province to Guangzhou with her twin brother to study at university. After graduation, they decided to stay and work here, just like many young people from across China.
1: 这个也是泰国。是吧，
0: 这个是泰国，
3: 这个泰国
0: 应该是
3: 你带我去玩的吗？
0: 对，是我给他拍的，我拍照就是很好吧、我一边夸一下我自己。

0: 这个是他妈妈。
1: As we step inside, what catches our attention is not luxury, but the small details, the things the homeowner has collected and loved over time, which complete this home.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n Guangzhou, a home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a large space or a spacious area. Most people live in small apartments with limited living space because land prices in the city are very high.
2: 是真的吗？中国人必须买自己的房？
3: 不一定。就我觉得有个自己的房子是我自己觉得是需要有，我不想租房了，因为我租了太多年了，就租了有八年，然后房东他随时可以把你的房子收走，他不租了，或者是要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有自己的一个小房子啊，就可以一直住下去，就不用搬来搬去嘛，就相对固定一个地方，就还好。
4: 我们想有一个安全感，
2: 安全感
3: 差不多，那对，差不多。
1: In Chinese, there is a term called 第二故乡。Meaning our second hometown. It refers to a place that may not be our birthplace, but where we live, grow, and develop a connection until it feels like a second home.
2: Because you just told me that Guangzhou, most of the people are foreigners who come to find an opportunity, right? Yes.
3: Yes.
2: Can you say that?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3: opportunities.相对来说是会多一些，
4: 很多的。你看他是做医生嘛，对，然后他哥哥做老师，对，像我以前是做软件，对，然后还有那种啊，就是昨天我们去采访那个批发城那些，我们说搬东西的员工也可能是外地的，就是广州这个地方啊，他
3: 这边搬东西的都是湖北的，
4: 你看
3: 很多都是湖北的，就他们搞那些什么商铺啊，好多都是湖北人。
2: 那你觉得广州很包容吗？
3: 我觉得还挺包容的，就是至少我碰到的那些本地人啊，对我们没有什么说歧视啊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大家都相处得挺融洽的，就是你干你的事，我干我的事情，就这样子，
4: 对，
3: 还好。
4: 所以我们在广东就是很多朋友，我会觉得广东也是我的家的感觉，因为朋友太多了，我们经常一起玩的。
2: 那现在你觉得广州是你的家了是吧？
3: 算是了，因为我在这边也待了有这么多年了，十多年了。
1: Although the competition is high, many people believe Guangzhou is still a city where it is easier to start a new life compared with Beijing, Shanghai, or Shenzhen. This is because there are jobs available for people in various fields, from service work and trade to professional careers.
2: Why are
5: we here today? Do you have any special food? Food is mainly 辣。还有比较重口味啊，对，我们来广州其实也超过十年了，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吃我们自己家乡的菜，所以一般自己出去吃饭的话呢，都会主动去选择湖南菜，除非有广东的同事带我们去吃粤菜，就是广东菜，我们才会去吃粤菜。对，是这样子的。
1: Even after living in Guangzhou for many years, the familiar flavors from their hometown still bring them warmth and comfort.Whenever they gather around the table for a meal.
6: คือที่กวางโจเนี่ยมีความเสน่ห์อย่างหนึ่งเลยก็คือคนกวางโจเนี่ยจะค่อนข้างรีบร้อนเวลาทำธุรกิจเป็นคนทำไวมากๆแต่คนกวางโจจะมีเวลามานั่งจิบชาแล้วก็มานั่งชิลมานั่งคุยธุรกิจซึ่งเป็นสิ่งหนึ่งที่น้ำรู้สึกว่าปักกิ่งไม่ค่อยมีปักกิ่งจะรีบไปหมดเลยแต่กวางโจจะรีบเวลาทำงานแต่จะชิลเวลากินข้าว
1: For Chinese peopleNo matter how busy their work or how fast-paced city life becomes, mealtimes remain a time that connects people and relationships. It is also one of the ways people here relax. As life becomes more settled, China's younger generation sees a city as more than just a place to work. It should also be a place where people can relax and live a quality life.
7: 中国人非常喜欢走一走看一看，因为这些都是免费的，而且非常的享受。你看啊，又可以欣赏风景，又可以去吃好吃的，然后呢还可以跟朋友聚一聚，聊一聊天，穿漂漂亮亮的拍拍照片，非常享受。我也喜欢，我每次去到一个新的城市都会 city walk， 基本上每一个城市都可以有 city walk 的地方。
1: In recent years, city walkWalking around and exploring a city instead of visiting only famous landmarks has become